的拿马都能说。也陪着两米要这样子陪着妈妈说嘿妈呀呀的感谢呀呀的感谢妈呀呀的感谢妈呀呀的感谢妈呀呀的感谢妈呀呀的感谢妈呀呀的感谢妈呀呀的感谢妈呀呀的感谢妈呀呀的感谢妈呀呀的感谢妈呀呀的感谢妈呀呀的感谢妈呀呀的感谢妈呀呀的感谢妈呀呀的感谢妈呀呀的感谢I'm a

翻咗啦吓，我有咩我只一试啊，也没想让国破的事。啊，那就是我的家面，外面我面那全面无外面，那全面无那地方只一试，外面那个是把三娘国破哇，万气也弄垮。

哈妈妈，我死了你，我要死了你。哈哈，俺们啥家？你那没有的路，俺们啥家？我要死了你，俺们那没事，我要死了你。现在你也麻烦要死了你，不呢？我年纪把他太比快，他拍的我红眼，我不红眼，我是生你不别人。哎，我要死了你。